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声是克雷格·大卫 Craig Davis 带来的 Slicker Than Your Average。 在我们来到第二个小时，在下午的4:06，在刚刚看一下台74线这边快关五峰东向27公里这里的路段，就是太平路段这边有个事故，看起来是事故，它是水泥预拌车跟小客车的事故，所以它占用了外车道，中内车道可以通行，外车道是事故发生，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路况哦。

然后我们那个台湾大道这边就是星光三月附近有点塞车，好，所以这应该是到了假日一定会遇到的事情吧，就是星光百货，然后大圆百这里周边车子都比较多，还有高铁这边哈，车子也比较多一点点哦，因为今天是返乡日，可能大家准备要去搭高铁哦。我说到搭高铁呢，这一次四天的连假，大家有看新闻吗？就是第一天返乡那一天的车潮到半夜到晚上，人潮都非常的多，最后还是要广播疏散一下，让什么彰化云林的人可以先上车，否则他们回不了家。不过大家真的还蛮配合的哦。那当然就也引起了大家在脆上面哦，在讨论这个话题，就是有一些在对号座里面甚至买商务舱坐车的人，他们都很反对，就是自由坐的人站到那个车厢去，因为毕竟买了这个高的票。但后来啊，我今天看他那个发现说，其实好像在高铁的那个规范里面，当你买票的时候，因为他的那个里面的条约里面就有一点写到特殊状况的时候，他的对号车内是可以开放给人家站的哦。所以好像也很无奈哦，就是大家共体时间的概念，对不对？谁不想要买车票？可能有蛮多的朋友他是买不到车票，买不到对号座的位置，他只能够为了要返乡，只能够搭乘自由座，所以也只能够挤在这个自由座上面哦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挤过自由座，我就有挤过啊。你有工作完之后，你的那个车票根本买不到，然后你就变成一定要挤自由座回去。可是现在自由座，现在的高铁车票跟以前呢、啊，真的差很多，因为现在连平日都很容易出现自由，就是你可能要赶那个自由座的那个座位是做不到的。那就更别说这种四天的连续假期，一定是车票满满满，大家能够挤上自由座真的都很庆幸哈、哦。那没有位置怎么办呢？稍微就变成要站到那个对号座的车厢。但我个人蛮认同，如果是商务车，因为商务车厢的那个票价贵，几乎是贵一倍耶，就是贵了一倍以上的票价。所以如果商务车站，我如果坐在商务车站里面，商务的车厢里面，然后也被自由座占满的话，那个感觉确实会不太好。所以这有时候就也是高铁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，遇到这种连续假期的时候，有这么多的人要搭高铁的状况。

0: 得奖的是
1: 听那盘旋心中久久不能自已的金曲人生，得奖的是
2: 跨越自己创新时代。周杰伦2010年发行跨时代专辑，是他出道十年的第十张专辑，也是第22届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。周杰伦在乐坛创造了一个超乎想象的音乐世界，可以变成半兽人、肖邦、牛仔、魔术师，可以唱外婆的故事、喝爷爷的茶、听妈妈的话，也可以唱温馨励志、简单情歌，成为课堂教材。他更跨界成为演员和电影 MV 导演，也曾主持综艺节目，在不同领域不断变身，全力以赴。

时代专辑抒情主打《超人不会飞》，唱的就是周杰伦出道十年的心路历程与感触。为什么说超人不会飞？他这个超人没有特异功能拯救世界，只有梦想与坚持在做音乐。唱的不只是天王的心声，也唱出在这个过度八卦、过度批评、过度追求完美的时代里，人人都应该偶尔为自己而活，偶尔接纳不完美，欣赏不同角度的美，让疲惫的心自由飞。